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遭批使用煤炭，索赔案受害者赔偿遭否决，一国党正式启动维州竞选，印度抗议警察涉嫌性骚扰，中国抨击美国对新疆星巴克门市指控。包含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国家领导人预计将同来自50多个国家的代表前往斐济和土阿鲁参加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备会议。随着为期两周的峰会即将在一个月后在土耳其召开，两个主办国被环保人士指责在摆脱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转型计划上陷入了行动真空。两国目前继续扩大液化天然气的贸易规模，在寄给各国旨在表明本届峰会使命和期望的信函中完全没有提及化石燃料。阿尔巴尼斯两周前在纽约气候周发表的基调演讲同样对化石燃料只字未提。350+ORG 政治战略负责人 Andreas Sieber 表示，本届主办国应该效仿上一届主办国巴西的做法。自动追债计划 RoboDebt 非法讨债方案受害者母亲 Magwick 表示，他将被排除在4.75亿澳币集体诉讼和解协议之外。 Magwick 的儿子 Jared 当时透过 MyGov 收到1795.85澳币的临时债务通知，和 Centrelink 交谈两日后 Jared 当晚自杀身亡。和解金源于高登法律事务所对2020年达成和解的原自动追债计划集体诉讼上诉，但 Magwick 表示，联邦政府律师上个月通知，由于儿子未收到正式债务通知书，所以不具备索赔资格。Surface Australia 发言人表示，承认 RoboDebt 对弱势客户造成了困扰，但依然否认 Jared 的临时债务结果是用收入平均法计算。一国党已正式启动维州竞选活动，誓言将个人使用胡椒喷雾合法化，废除维州和原住民签署的条约，并取消偏远地区工资税。最新公布候选人包含曾获得据信为黑道背景人物支持的前自由党成员、支持特朗普关于月希安芬和自闭症无稽之谈的自然疗法医师，以及因酒后驾车而被吊销驾照的前郡议会议员。北墨尔本选区候选人兼该党 Please Explain 动画片创作者 Mark Nicholson 宣誓，如果一国党赢得选举，前州长 Daniel Andrews 和 Jacinta Allen 将会在圣诞节前入狱。一国党因可能向维州选举提名人收取高达63,000澳币的相关做法而遭受抨击。印度警方以针对在首都举行的反对国家选举委员会抗议活动期间执法人员涉嫌性骚扰的指控展开调查。抗议活动在星期五爆发，要求印度选举委员会主席 Kumar 下台，理由是大规模选民名册修订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性骚扰指控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一名投诉人表示一名警察对他进行推挤并有不当触摸。该党始于今年五月的网络讽刺运动，并成功推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下台。抗议活动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升级。曾在星期六警告警方不要进行镇压和逮捕的 CJP 领袖表示，涉案警察必须立即被捕。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John Molinar 星期二表示，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开设门市是道德破产，并敦促他关闭在该地区开设的首批门市。联合国曾于2022年发出警告，指出当地集中营关押了超过100万名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活动人士和外国政府亦指控中国当局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实施人权侵犯行为，美国更将它定性为种族灭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六指责该特别委员会习惯出于政治目的凭空捏造指控来攻击和抹黑中国，并称是赤裸裸的谎言，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欢迎你来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上个星期呢，我们讲过一个叫做世界能源透视，主要讲石油和石油副产品，这个长一点就说现代文明的命脉、成本、危机和未来。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到石油究竟是怎样形成，石油的储存量和主要的产油国家。跟住我哋亦都有提到咧，就話咁嗰個石油嗰個消耗嘅情況係點樣啦？又跟住咧就講到咧點樣開採石油啊？跟住然後咧就會講到咧石油同埋佢嘅副產品喎。咁我哋就講咗一半，講咗咧石油啊嘅產品，跟住我哋講埋咧呢次咧我哋就會講石化工業嘅產品喎。咁咧跟住然後咧入邊有好多好精彩嘅嘢，咁希望大家咧嚟靜心嚟到收聽啦。首先咧讲到一啲嘅用石油咧产生嘅石化工业产品咧，其实好多嘅，好多塑胶原料啦，有啲咧就中文我都唔识点读啦，咩 PET 啊、PVC 啊、咩聚乙烯啊咁嗰啲啊，咁就即系基本上咧，你可以谂下咧嗰啲有嗰啲嘅玻嗰啲塑胶嗰啲嘅樽啊、嗰啲透明啊咁样不同嘅产品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嘅产品咧就系、是。即我哋成日用嘅，跟住然後咧，好多時攞嚟做呢個外賣盒啊咁樣，所以咧，呢、這個其中一個產品啦，塑膠啦。第二咧就係化學嘅纖維，好似咧尼龍啊，咁啊咩 polyester 咧，咁啊中文咧就叫做呢、這個聚酯話，真係我都唔多識讀啦。咁樣跟住咧，其實好多嘅衣服咧係嚟自石油嘅，大家都估唔到啊！大家會諗下，係用呢個棉啊，用呢個絲啊，或者用其他嘅即係羊毛啊嚟到做呢個衣服，其實咧好多都係呢個石油嘅化工業產品嗰度出嚟嘅，仲有化肥喎。咁我哋咧就聽過咧，就因為咧就喺呢、這個伊朗啊，嗰個嘅同美國嗰、那個衝突，咁咧就令到呢個庫爾木茲海峽就受到封鎖啦。於是咧就話好多嘅嗰啲嘅農業嘅化肥啊，好似尿素咧就出唔到嚟，所以咧影響咗好多國家啊，即係澳洲都受到影響嘅，澳洲啊、美國啊，就仲有咧就係非洲好多嘅農業的國家其實都需要這個人造的化肥，所以你看到呢這個農業是高度依賴這個石油的副產品的，所以呢就不只是用來開車、啊、或者開飛機、啊、其實呢很多的產品呢都是從這個石油來到提煉出來的。還有呢我們講到呢原來化妝品都是、啊、女士呢或者男士都有啦，就是有些合成的香料、啊、還有一些保濕的成分、啊啊、好像也都有一些潤膚的產品，好像我們這個凡士林、啊、那些呢都是跟這個石油提煉出來的，所以你們看到石油是很廣泛應用。還有呢醫療的用品、啊、譬如說打針的注射器啦、啊、跟著要醫療的手套、啊、藥物的包裝、啊、很多很多東西其實呢都是跟這個石油的副產品提煉出來。還有一些電子產品、啊、好像就說很多塑膠、啊、材料呢都是來自這個石油的，你呢就、啊、整個譬如手機、啊、或者是這個其他的嗰啲嘅電子嘅儀器啊，譬如好似咧你個電視嘅外殼啊，啊電腦嘅外殼啊，再加埋其他嘅電子產品，其實咧好多嘅塑膠同材料都係從呢個石油提煉出嚟噶啦。咁講到哇，點解咁犀利？咁其實咧呢、這個石油副產品咧，其實你唔好諗下，喂好 cheap 嘅啫，其實唔係啊，其實咧嗰、那個成本咧同價值咧，同大家傾傾啦。其實咧，呢個提煉呢個咁嘅石油副產品咧，需要好多嘅能源嘅，咁仲有好多嘅化學嘅程序啊，同埋呢樣高温啊、高壓啊嗰啲高 科技嚟到處理嘅，所以咧就唔好諗住咧，石油咧過濾咗啊，咁啊出嚟啊，其實唔係嘅，成本都其實幾高嘅。點解會咁高呢？咁其實咧就石油嘅價格咧，其實咧就話大家睇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好似譬如話，如果戰爭啊或者其他因素咧影響，所以咧如果原油係越貴，嗰、那個產品嘅成本就越高啊。咁當然咧，我大家希望咧嗰啲嘅石油咧係平啲啦，咁就好啦。咁仲有咧就係、是、能源嘅成本啦，煉油廠咧其實咧佢係用好多嘅能源嘅，即係你佢提煉呢啲嘢嘅時候咧，佢會用電或者用翻佢自己去即係石油入邊啦，跟住天然氣啊。嗰度嚟到去發電啊，跟住所以咧，佢其實咧嗰個消耗咗好大嘅能源嘅。咁仲有咧環保嘅要求喎、哦。咁大家睇到特別咧，譬如好似呢、這個歐洲國家，特別係北歐嘅時候咧，佢係做得好嚴格嘅。咁咧你嗰啲嘅石油咧，我哋上次講過有不同嘅石油嘅喎，有啲係比較高濃度嗰啲嘅硫啦，有啲係低濃度的硫，所以呢就是如果那裡呢是有很高濃度的即硫磺，即那個成分的時候呢，其實呢就是要提煉將那些的硫磺呢除去，變成來說呢就會對這個環保呢就是可能有影響，所以變成呢就這些國家呢它的嚴格的要求，所以呢也都你去提煉這個石油的產品的時候呢，很多的碳排放啊、二氧化碳啊、其他的，所以其實呢有控制的時候呢就增加了很多成本了。咁仲有啲運輸成本喎，咁你咧就唔係諗住咧全部即係除咗用油輪之外用油輪之外，仲有咧都可以用啲嘅管道啦油管啊咁運送啊天然氣啊，咁但係咧亦都有咧就係你運咗去岸上嘅時候咧，你可能要好多嘅即係啲即係運油車啊，咁其實咧嗰個運輸成本其實都幾高下嘅，咁我哋舉一啲例子啦，大家去了解下啦，譬如好似石油，即係嗰啲汽油啦，咁我哋嗰啲車嗰啲汽油咧，其實咧嗰個原油嘅成本咧佔咗60%-70%，其他嗰啲咧就係提煉啊各方面嗰啲嘅成本，咁所以咧其實都幾高下嘅。塑膠咧，仲要大家知道咧，唔係咁簡單咧，就好複雜嘅。咁我咧就係有啲嘅又唔係呢個方面嗰啲嘅專長啦。咁其實咧就係好複雜嘅一啲嘅科技啊、工業啊，咁所以咧又要列解佢啊，有咩聚合反應啊，哇！呢啲我都唔係十分明白，但係咧，我哋最緊要知道咧，其實咧呢啲設備咧好貴，咁所以咧就係唔係咁簡單就做出嚟。仲有咧嗰啲化肥啦，咁咧好多時候就用天然氣啊，同埋啲能源嚟提煉啲化肥啊，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咧就話喺國內咧，中國國內咧就亦都有啲嘅技術咧係可以用呢個煤炭產生呢個化肥，咁所以咧呢度咧全部都係比較高科技嚟嘅。咁講咗咁多咧，咁我哋都會想知道咧，如果石油供應中斷或者受到影響嘅時候咧，對全球有咩嘅影響咧？咁我哋首先咧要睇下有咩原因喎。咁大家知道啦，打仗啦，一戰爭嘅時候啦，海灣戰爭，咁大家一知道就。這個伊朗嗰個戰爭嘅時候咧，跟住就令到全世界嗰個能源咧受到影響。就算俄烏戰爭都係，大家唔好忘記咧，俄羅斯咧都係個產油嘅大國嚟嘅嚇，佢有天然氣同埋有石油嘅。咁大家留意前一段時間咧，呢個烏克蘭咧，佢用好多嘅無人機啊，跟住就襲擊呢個俄國嗰啲煉油嘅設施，咁所以令到咧俄國嗰啲嘅產油產能咧就大幅減低，所以其實咧就話係任何嘅戰爭都會令到好多地方受到影響嘅。咁我哋咧就會睇到咧，仲有咧海峽封鎖啦。咁大家知道庫爾穆茲海峽咧喺伊朗嗰度，咁佢一有封鎖嘅時候，全世界有最少1/5嘅石油喺嗰度經過，所以變咗咧1/5全世界嘅石油嘅供應，再加埋天然氣，所以其實咧係對全世界嗰個嘅經濟啊、能源啊，其實好大影響啊。仲有咧，亦都有恐怖襲擊喎，恐怖襲擊咧，好多時喺中亞一啲油管嘅設施啊、公路啊、鐵路啊、運輸啊，咁變咗咧有一種恐怖嘅襲擊，佢炸壞咗個油管啊，或者你嗰啲嘅鐵路啊，或者個道路啊，或者有啲嘅咁嘅威脅嘅時候咧，會令到嗰啲運輸啊就會受到好大嘅影響。仲有天災啦。除了講人禍之外，天災好緊要啦。你可能咧，譬如話有呢、這個一啲嘅洪水啊，或者一啲嘅火災啊，加上咧就可能有地震啊，或者其他即係 很多其他的天災原因都會影響到那個運輸啊，無論油管啊或者那個是海上的運輸的。咁仲有制裁喎，大家知道咧就即係有啲咧就係聯合國嘅制裁啦，有啲咧亦都係個別國家，譬如好似美國咧，咁佢就會制裁啦。咁俄烏戰爭咧，大家知道咧俄國啊就受到制裁，所以咧就係唔可以將佢嗰啲即係表面上講啦嚇，就話唔可以將佢嗰啲石油就賣俾歐洲國家或者一啲某啲國家，咁但係咧就係這個俄國咧就會嚇、會賣繼續賣俾中國、賣俾印度，或者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嘅消息係證實到咧，其實咧俄羅斯用一啲嘅不同嘅方法係賣俾某啲嘅歐洲國家，即係嚇咁國家我就唔講啦，跟住然後咧就改。之後咧，跟住就係透過佢，亦都運俾歐洲其他國家。咁所以咧，呢個制裁，但係都係受到影響嘅。咁就伊朗咧受到制裁啦。咁仲有咧，委內瑞拉曾經有一段好長時間咧，亦都俾美國制裁。咁但係就係喺即係而家個總統同埋個太太已經係送咗去美國嗰度受審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嗰啲嘅國際啊，或者某個國家嘅制裁咧，係對呢個嗰啲石油啊、嗰啲能源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咁受到實質嘅影響係咩咧？啲油價咧就會升得好緊要。大家記得咧，就係喺呢個伊朗同美國嗰個嘅衝突發生，哇！嗰個油價本來由70-80蚊，升到超過100蚊，最高時間超到110幾，差唔多120。咁所以咧，嗰、那個油價上升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對嗰啲嘅依賴嘅國家，好似日本啊、韓國啊，係有好大嘅影響。仲有東南亞或者有啲國家咧，佢係根本咧就係自己產唔到石油，或者咧佢嗰個來源咧好單一嚇，主要靠中東。咁中東一有咁嘅制裁，一有問題嘅時候咧，咁變咗就影響咗佢嗰個石油嘅儲備同埋佢嗰個工業啊，其實咧好大嘅影響啊。仲有咧就係當然啦。啲油價上升嘅時候咧，就會有通脹啦。啊，特別美國咁，我上次都有講過啦。當你有啲石油，本來咧就國際嗰個嘅價格咧就係70-80蚊一桶，其實已經係好貴嘅啦。咁突然間又打仗嘅時候升到101-102嘅時候咧，咁諗下咧，即係美國係因為佢好多嘅家庭咧都用好多嘅車，同埋係大馬力嘅車。咁佢哋嗰個鐵路啊，係相對咧就係冇咁好嘅。咁仲有咧，佢哋都用好多嘅飛機啊嚇，唔同嘅州啊咁飛，所以變咗咧一有咁嘅石油個價格一上升嘅時候咧，令到個通貨膨脹咧，哇！突然間升得好緊要嘅。咁仲有咧，食物價格都上升嚇，石油唔食得噶嘛。咁但係大家要記得咧，第一我講過咧，嗰啲化肥咧係由呢個石油的副產品那裡出的、好像尿素一樣。還有呢就說很多的農業那些的機器呢都是用柴油的、還有呢運輸那些的食物、去、由這個鄉村、的地方、運去其他地方的時候、運去本國或者運去外地的時候呢都是要用柴油的。所以其實呢當那些的能源價格上升的時候，食物價格就上升，大家都會知道啦。哇！點解突然間嗰啲嘢貴得咁緊要嘅？即係今年突然間這個俄烏唔係即係俄烏嗰時候已經幾年之前啦。但係你伊朗同埋美國嗰個衝突嘅時候，發覺哇！點解突然間嗰啲嘅食物嘅價格升得咁緊要？咁更加亦都產生更大的問題，全球經濟衰退。我點解全球經濟會衰退呢？第一咧，我係投資者，即係我就唔係啦，我就冇錢啦。咁嗰啲嘅大老闆啊，跨國企業啊，睇下，哇！咁即係打仗喎，或者嗰、那個營商環境唔係十分好喎。咁我有錢嘅時候，我就留喺度先嚇，啲大嘅情況我睇定先。咁變咗咧，大家嘅投資信心，無論係大企業家或者小投資嘅咁。大家的信心、投資的信心減弱了，加上通貨膨脹啊，成本又上升啊，咁變咗咧就全球經濟衰退啦。咁大家都其實咧全世界都受到傷害嘅。咁特別有啲國家係主要靠一啲嘅貨物嘅出口，咁當然個經濟衰退嘅時候咧，其實好大影響。好似韓國咧，佢係 高度依賴呢個出口嘅，咁所以變咗咧有啲國家係特別受到影響嘅。咁仲有咧金融市場波動啦，大家喺度阿特朗普總統講一句説話，哇嗰、那個股市咁樣啊升，跟住佢講另外一句説話又大跌嚇。跟住然後咧，仲有伊朗嚇，跟住其他嗰啲嘅關於一啲嘅嘢嘅時候咧，會影響到其實咧就金融市場波動，咁亦都係啊喺以往嘅時候，亦都係好多時候咧個戰事嘅影響啊，咁咧就令到咧有呢個能源危機嘅時候咧，嗰、那個金融市場咧大幅波動嘅，咁所以咧我哋咧睇到咧原來咧呢、這個嘅石油啊同埋石油副產品咧，其實咧係對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嘅。咁講咗咁耐，咁我諗咧都應該大家去休息一下。咁一間咧，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下究竟我哋人類係咪應該減少依賴石油？仲有咧，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去嚟到去分享。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翻嚟收听《同声同流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咁上半节咧，我哋就系讲到关于一啲石油同石油副产品嘅问题啦。咁我哋嗰个主题咧，其实叫做世界能源透视，系讲石油同石油副产品。咁啊，再长少少咧，就话现代文明嘅命脉、成本、危机同埋未来，哇，讲得好伟大喎。咁跟住咧，我哋而家就讲到咧，就话人类我哋究竟系咪应该减少依赖石油咧？咁个原因系咩咧？第一咧，睇到咧全球暖化啦，咁呢个就系虽然系有少部分人咧都有怀疑嘅态度吓，但系其实咧主要嘅关于呢方面嘅科学家或者系这个国际嘅组织啊，不同嘅国家关于呢方面嘅科学家或者系这个国际的组织啊，不同的国家啊，联合国啊，

好多嘅太平洋嘅啲島國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擔心嘅，因為咧如果嗰個海平面繼續上升嘅時候咧，經過一二十三十年啦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地方咧就會可能咧就係、慢慢淹沒咗噶，咁所以咧就如果你未過去過馬爾代夫咧，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就盡早去啦，因為咧十年二十年之後咧就唔知會唔會有再有馬爾代夫啊咁嗰啲嘅度假勝地啦，咁亦都睇到其實咧就唔係定係呢個嘅太平洋島嶼啊，甚至印尼啊。啊，即係耶加達啊，其實好多地方嘅時候咧，喺呢個嘅周邊啊，近住呢個海邊嘅城市咧，其實咧都有咁嘅同樣嘅問題啦。咁我哋咧就係、睇到特別睇到澳洲啦，咁大家咧都如果喺墨爾本生活啊，或者甚至喺昆士蘭啊、新南威爾斯州啊，或者其他州份都大家睇到咧，嗰、那個山火嗰個情況咧係比較頻密咗同埋嚴重咗，同埋咧有時候咧係好高温嘅，真係熱得好緊要嘅，同埋好乾嘅喎。咁所以咧就我1980年代嚟嘅時候咧，我仲記得咧，我喂點解有個冷氣，但係一年咧開一至兩次嘅啫嚇，咁、其實咧就覺得好少用嘅，但係發覺咧過往幾年咧喺天熱啊夏天嘅時候咧，好多時間都要開冷氣嘅，咁但係咧就好彩咧就裝咗呢個太陽能嘅光電板啦，咁所以變咗咧喺當太陽好嘅時候咧，咁開冷氣咧都會覺得哇個荷包唔會咁傷嘅，咁呢個咧大家係會親身感受得到嘅。仲有咧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其實好多嘅戰爭咧同呢個能源都有關係，所以你見到咧好多好多嘅戰爭，當然全世界各地都有，但係咧就好不幸咧就係中東好多個國家，你睇到咧咁多年咧係好多好多嘅戰火，其實咧有除咗地緣政治嘅問題之外，另外一樣嘢就係、真係係你好彩，因為你好多石油，但係好唔好彩就係因為你石油咁有價值，所以變咗咧好多嘅大國啊，咁咧就會係即係呢個肥豬肉啦，我想點樣用不同嘅方法啦，咁唔詳細講啦，咁第時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嚟到去傾傾啦。仲有咧，即係資源係有限嘅，我即係上一次已經講到咧。呢、這個石油的形成咧，當然你有不同的睇法啦，但係咧，好多數的科學家咁佢都話係經過千百萬年先至慢慢形成到石油啊，同埋天然氣啊，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唔好諗住開採啊，永遠都開採唔盡嘅。其實咧，我上次都講過咧，再多幾十年嘅時候咧，其實咧呢啲石油咧啊或者天然氣越嚟越少噶啦，咁變咗咧就係要用其他嘅方法嚟取代第時嘅時候，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嘅孫啊或者個室啊咁樣，跟住第時嘅時候嗰啲嘅佢哋會用乜嘢嚟到去發電啊或者能源啊咁樣。仲有咧，就當然咧，空氣污染咧已經係大家都承認嘅，特別有啲地方咧係有好嚴重嘅空氣污染啊。咁啊，曾經喺呢個中國某啲嘅省份咧，咁睇到個污染情況好嚴重。咁而家咧情況得到改善，咁但係咧就慢慢即係有其他國家，好似係印度啦啊，或者啲孟加拉咁，佢慢慢嗰個工業開始發展嘅時候咧，嗰啲嘅空氣污染情況都係越嚟越嚴重，所以變咗咧有好多咧人係有哮喘啊，或者心肺疾病咧受到呢個空氣污染嘅影響嘅。咁啊，詳細就唔講啦。咁我哋會問啦，既然石油係咁多問題，咁我哋點解唔可以完全咁取代佢咧？哇，用第二啲嘅方法咪得咯？咁其實咧有好多嘅問題啦，因為咧第一咧就係、有啲嘅譬如好似飛機啊或者船運咧，仍然高度依賴石油，暫時咧都未可以咧係嚇，即係譬如好似你呢個嚇搭飛機翻香港咁，暫時咧都未有嗰啲嘅即係國際嘅航班咧，可以咧個飛機咧就唔用佢嗰啲嘅飛機嗰啲燃油嘅，好用電嘅，咁暫時唔得啦。細嘅嗰啲無人機啊，咁啊大疆無人機啊，或者啲嘅時候咧，係可以暫時取代，但係咧仍然咧飛機啊、船運或者好多好多嘅嗰啲機械啊，都係仍然係去遠係好嚴重依賴呢個石油同埋佢嘅產品嘅。咁仲有咧，全球嗰啲嘅基礎建設咧已經建立咗啦，其實咧全球嗱都經過數十年嘅時候，哇！你睇到啲油站多過米鋪咁嘅，就未必係啦。咁好多嘅管道啊、煉油廠啊，仲有咧就好多嘅工人啊，佢係靠做呢、這個同呢個石油嘅開採啊、提煉嘅
有關係㗎。咁突然間冇咗，咁嗰啲資本家，我抌咗咁多錢落去，

我唔会即刻俾你可以取代咗我，咁令到我啲咁多嘅投资啊，吓化为乌有啊，咁仲有做呢一个行业嗰啲嘅工人，亦都觉得哇，突然间你取代咗，变咗我工都冇得做。咁大家亦都知道咧，呢个事实上好多嘅大嘅，特别啲跨国嗰啲能源公司咧，咁佢咧系唔会坐以待毙嘅，咁佢咧用呢个金钱啊、政治嘅影响力咧，对一啲国家决策咧就会系好大嘅影响，好似美国。咁就係睇到不同嘅政府上台嘅時候咧，嚇、去對呢、這個再生能源啊一啲嘅補助，跟住然後到特朗普呢個政府上台嘅時候咧，佢就取消呢個咁補助，跟住然後咧佢就話：，繼續挖掘、挖掘、再挖掘，即係滴滴滴，即係意思咧，再有啲石油盡量生產。咁其實咧會睇到咧，就係、是、除咗係。嗰、那個嘅不同嘅政府有不同嘅政策之外咧，亦都其實咧呢、這個嘅大嘅能源公司咧，佢哋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力，透過不同嘅政治影響力啦，咁啊令到咧你唔可以咧咁短時間取代佢，即係好似咧係煙草公司，亦都大家都知道咧食煙咧就係、是、對身體係有不同嘅影響，但係咧你唔可以短時間嚟到去即刻取代，因為其實佢都好多嘅方法咧嚟到去透過嗰啲政治嘅說客咧，嚟到去影響政府嘅政策，所以咧，其實咧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咁仲有咧，呢、這個石化工業咧，暫時咧都唔可以完全取代，因為講到咧唔係淨係石油啊嘛，唔係揸車啊，嚇呢個飛機啊，或者係貨輪啊，或者其他機械嘅問題，仲有咧有啲塑膠啊同化肥嘅需求都好大，咁所以咧。暫時咧未可以係有呢個取代嘅產品，所以變咗咧你唔可以係完全取代咗石油，即係意思咧就話未來個方向咧就話你唔好諗住咧完全停止使用石油啊，而係咧就點樣減少個依賴，點樣提高個效率，仲有咧用多元化不同嘅產生能源嘅方法嚟到慢慢嚟到去減少個依賴。咁所以咧，下一個部分咧，我就講下國際社會同澳洲可以做乜咧。咁咧就其實國際社會好似聯合國咧，其實已經推進咗京都氣候協議啦。呢個係1990年代嘅時候，跟住然後咧就亦都喺呢個係即係有巴黎氣候協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係聯合國同埋其實咧就唔係淨係聯合國本身，而其實得到好多嘅國家。基本上咧一嘅一致嘅支持，當然啦，每個國家嘅支持嘅程度唔同嚇，咁咧就係會睇到咧係聯合國同埋國際機構其實喺度係有介入，咁仲有咧就係國際能源署咧嘅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咧，咁佢亦都推動好多嘅即係點樣去減少呢個嘅能源嚇。點樣節能啊、能源安全啊，同埋啲數據研究，跟住交俾不同嘅政府，同埋知道咧係點樣可以有效咁樣向應用呢個能源，同埋咧即係一啲實際可行嘅方法。咁仲有咧就 OPEC 啦，咁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即係國際嗰個石油嘅生產國嗰個聯盟啦。咁咧就點樣佢哋咧亦都係有。經常有啲嘅討論，點樣透過增減產量影響全球嘅油價？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咧當然啦，佢哋係呢個既得利益者啦。咁佢當然咧就唔希望咧就話你係完全取代呢個石油，但係其實佢哋亦都知道咁嘅有咁嘅趨勢。咁所以咧，就算沙地阿拉伯，咁佢亦都會知道咧，佢哋嗰啲嘅石油咧唔係永遠用之不竭，所以其實咧佢都將石油。得嚟嗰啲收益嘅時候咧，慢慢去嚟到去研究一啲嘅方法啊，新能源啊，或者其他啲基建啊，咁嚟到去咧就係減少，明白嚇嗰個嘅趨勢啦。咁其實仲有個別政府可以做啲咩咧？咁啊，個別政府咧就會一啲再發展咧再生能源啦。咁有啲國家係特別係嗰個發展係比較迅速同埋好嘅。咁早期嘅時候咧，德國啊、美國或者歐洲好多國家係。佢哋帶頭嘅，但係後來咧喺呢幾年啊，或者呢十年之間咧，因為中國其實咧佢喺呢個太陽能嗰、那個太陽能板方面咧，其實咧就會係減低咗成本，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就係喺呢方面咧佢嗰個
發展啊，或者對全世界嗰個影響係好大嘅。咁啊，就唔講嗰啲個別國家啦。咁其實咧就話喺太陽能啊、風能啊、水力啦、啊，甚至地熱，再加上亦都有啲嘅科技比較少提嘅咧，就用潮汐嘅升降。大家知道咧嚇，即係啲海水會啊有潮汐升降，會升會降。咁跟住透過呢個升同埋降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啲嘅科技係點樣用呢個潮汐嘅啊升降咧嚟到去發電嘅。咁咧仲有咧發展呢個電動車啦。咁啊，電動車咧就除咗咧自己揸之外咧，就公共交通工具啦，同埋咧點樣用一個即係好嘅智能嘅電網，咁然後咧就令到呢個嗰啲嘅電可以分配得更加好，同埋咧就減少嗰個喺呢個電網嗰度嘅運輸嘅時候嗰個嘅節算啦。咁我哋澳洲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嘅，因為咧澳洲咧有好豐富嘅陽光。好多嘅鋰礦同埋稀土，咁所以咧，如果澳洲嘅政府係有一個好好嘅策略嘅時候咧，澳洲有可能成為一個新嘅能源超級大國喎。所以呢個唔係講笑嘅，真係澳洲有佢特別嘅嗰個即係優勢。咁咧就係好似發展呢個綠興啊，即係意思咧就話用再生能源。製造氫氣，咁氫氣大家知道咧，你係用水嚇，跟住然後用再生能源嚇，將呢個水分解就有氯氣啊，有氫氣同埋氧氣嚇，唔係氯氣嚇，係氫氣同埋氧氣。咁咧就氫氣咧，咁如果佢用佢嚟到去嚇，即係發電啊，或者係嚇用呢個喺車嗰度嘅時候咧，佢嗰個產物咧只係產生水。咁所以呢個電池嘅產業咧，咁亦都可以發展嘅，因為咧大家我頭先講過咧就話。澳洲嗰個鋰啊，同埋嗰個稀土咧，嗰個存量相當大嘅。咁仲有咧，當然咧就話係點樣嚟到去減少呢個能源嘅消耗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話係即係做呢、這個做呢個聽眾咧。咁我哋咧都會其實咧就話除咗國家嗰個嘅層面之外咧，咁。國家亦都有個挑戰啦，咁咧即係譬如話澳洲咧個電網咧係暫時咧嗰個電網亦都係嗰個有不足啊，同埋呢個好多嘅問題，跟住儲能又不足啦，仲有能源政策咧成日會變啊，工黨啊、聯合黨啊，跟住然後咧就不斷咁改，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可以完全淨係靠呢個國家，咁我哋個人可以點樣做咧？咁我咧經常講咧就話，千祈唔好諗住咧，我哋一個人咧單打獨鬥。咁其實咧，我哋個人咧可以咧就話，點樣用一啲節省能源嘅電器啦，改善呢個房屋嘅隔熱啦，跟住然後咧有啲嘅唔需要嘅電器啊、燈啊，咁我哋減少浪費，跟住咧就用太陽能板啊或者其他嘅嘢，跟住如果可以改變我哋交通嘅習慣啊，譬如話你多可能嘅情況之下咧，搭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咧就約埋幾個人一齊揸車啊，或者咧就改用電動車。咁仲有咧，亦都可以咧就話有啲嘅塑膠嘅產品咧，大家咧就係可以咧就減少使用，譬如用呢個環保袋啊，可重用嘅水樽啊，跟住回收啊，咁就支持一啲可以持續產品。其實咧，仲有加上咧，你對呢個能源啊、環保科技嘅時候咧，你個知識一路咁提升，咁所以咧，就想講咧就話，慢慢個科技其實一路一路咁嚟到改善啊。咁大家記得咧，太陽能板啊個成本其實咧係減少咗好多，比十年、二十年之前咧係越嚟越成本平咗，仲有咧佢嗰個嘅即係發電量咧越嚟越高，咁所以咧電池嘅科技一路進展，所以其實咧我哋咧就係有機會明天會更好，跟住然後咧即係大家睇到咧澳洲咧越嚟越多人用呢個電動車啦，咁當然但係咧嗰個充電設備咧澳洲咧仍然咧係唔係十分好，係位列全世界最差嗰十大入邊嘅，咁希望咧政府慢慢嚟到改善啦。咁再加上咧，如果用呢個人工智能啊，點樣管理呢個能源啊，再加上慢慢發展呢個嘅即係氫氣啊、氫能嘅發展啊，咁喺第時咧工業啊、航空同埋船運咧都有幫助。咁咧再加上咧，我哋年輕嘅一代咧，其實咧佢哋嘅觀念咧已經係好唔同啦。佢哋咧就好注重可持續發展同埋環保。咁所以真正嘅希望喺邊咧？就話唔係淨係靠科技，而係咧我哋大家，包括我哋自己同埋聽眾咧，其實咧我哋可以願意合作同埋改變一啲嘅態度啊，用呢個能源嘅時候，咁
最終咧就講到咧，削油咧雖然咧就會推動咗工業嘅文明啦，但係亦都帶嚟一個環境嘅問題啊、地緣政治風險啊、能源依賴啦。咁所以咧，我哋要記得咧，我哋係唔係完全放棄石油，而係更有智慧、更平衡咁使用呢個能源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咧就唔會睇到咧，淨係有一個灰暗啊、負面嘅方法。其實咧，我哋睇到咧係。是有一個正能量，所以記住就話係我哋帶住正能量，人生就會自然向上啦。好多謝大家收聽呢個同聲同路人嘅節目，咁我哋就下次再喺空中同大家見面，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澳洲主要政党和他们对移民和多元文化议题的态度，顺便讲一下这些议题如何影响选举和社会讨论。首先讲工党，他们偏左翼，传统上支持工人权益、社会福利和公平分配资源。对移民和多元文化，工党通常态度开放，推动平等机会政策，例如语言课程、社区支援、反歧视法等，鼓励新移民融入社会。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会提出关于教育、医疗、住房和社区安全的政策，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社群的需要。而自由党偏右翼，主张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和个人责任。他们对移民政策比较审慎，强调边境安全、签证规范和技能型移民，目的是保持经济稳定和社区秩序。自由党在选举期间会用经济、就业和国家安全议题吸引选民，包括关心移民怎样对劳动市场和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国家党通常和自由党结盟，代表农村和偏远地区利益，他们关心移民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例如农业劳动力和地方教育。他们有时对多元文化议题持保守立场，但重点是保护农村社区利益。而绿党就偏左，主张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包容多元文化，他们强烈支持移民权益、难民支援、反歧视法和性别平等政策。绿党在选举中吸引的都是城市青年和高教育水平的选民，特别重视社会公义和人权议题。在历史上，移民和多元文化议题是澳洲选举的重要议题。早期白澳政策限制非欧洲移民，而随着社会多元化，政治人物必须回应多元文化社群的需求。例如多元文化选区会影响政党宣传策略，包括社区活动、语言服务和文化参与。选民会关注政策如何保障公平、社会融合、支持新移民融入社区。对移民来讲，理解不同政党对多元文化议题的立场很重要，可以帮助他们在成为公民之后作出知情选择。即使没有投票权，也可以透过社区活动和公共讨论了解政策方向，参与社会。总括来讲，澳洲政党制度和多元文化议题息息相关，了解各政党的理念、选举策略和政策影响，有助我们更清楚社会运作和政治环境，亦鼓励尊重不同群体和文化。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遭批使用煤炭，索赔案受害者赔偿遭否决，一国党正式启动维州竞选，印度抗议警察涉嫌性骚扰，中国抨击美国对新疆星巴克门市指控。包含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国家领导人预计将同来自50多个国家的代表前往斐济和土阿鲁参加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备会议。随着为期两周的峰会即将在一个月后在土耳其召开，两个主办国被环保人士指责在摆脱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转型计划上陷入了行动真空。两国目前继续扩大液化天然气的贸易规模，在寄给各国旨在表明本届峰会使命和期望的信函中完全没有提及化石燃料。阿尔巴尼斯两周前在纽约气候周发表的基调演讲同样对化石燃料只字未提。350多 ORG 政治战略负责人 Andreas Seba 表示，本届主办国应该效仿上一届主办国巴西的做法。自动追债计划 RoboDebt 非法讨债方案受害者母亲 Magwick 表示，他将被排除在4.75亿澳币集体诉讼和解协议之外。 Magwick 的儿子 Jared 当时透过 MyGov 收到1795.85澳币的临时债务通知，和 Centrelink 交谈两日后 Jared 当晚自杀身亡。和解金源于高登法律事务所对2020年达成和解的原自动追债计划集体诉讼上诉，但 Magwick 表示，联邦政府律师上个月通知，由于儿子未收到正式债务通知书，所以不具备索赔资格。Surface Australia 发言人表示，承认 RoboDebt 对弱势客户造成了困扰，但依然否认 Jared 的临时债务结果是用收入平均法计算。一国党已正式启动维州竞选活动，誓言将个人使用胡椒喷雾合法化，废除维州和原住民签署的条约，并取消偏远地区工资税。最新公布候选人包含曾获得据信为黑道背景人物支持的前自由党成员、支持特朗普关于月息安分和自闭症无稽之谈的自然疗法医师，以及因酒后驾车而被吊销驾照的前郡议会议员。北墨尔本选区候选人兼该党 Please Explain 动画片创作者 Mark Nicholson 宣誓，如果一国党赢得选举，前州长 Daniel Andrews 和 Jacinta Allen 将会在圣诞节前入狱。一国党因可能向维州选举提名人收取高达63万3000澳币的相关做法而遭受抨击。印度警方以针对在首都举行的反对国家选举委员会抗议活动期间执法人员涉嫌性骚扰的指控展开调查。抗议活动在星期五爆发，要求印度选举委员会主席 Kumar 下台，理由是大规模选民名册修订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性骚扰指控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一名投诉人表示一名警察对他进行推挤并有不当触摸。该党始于今年五月的网络讽刺运动，并成功推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下台。抗议活动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升级。曾在星期六警告警方不要进行镇压和逮捕的 CJP 领袖表示，涉案警察必须立即被捕。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John Molinar 星期二表示，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开设门市是道德破产，并敦促他关闭在该地区开设的首批门市。联合国曾于2022年发出警告，指出当地集中营关押了超过100万名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活动人士和外国政府亦指控中国当局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实施人权侵犯行为，美国更将他定性为种族灭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六指责该特别委员会习惯出于政治目的凭空捏造指控来攻击和抹黑中国，并称是赤裸裸的谎言。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喺澳洲点样开银行户口。无论你系嚟读书、做工定系搬嚟定居，开一个本地银行户口都系一样好重要嘅事。冇户口嘅话，收唔到人工，交唔到租，买嘢都唔方便，甚至有啲电话计划都唔会批俾你。咁其实喺澳洲开银行户口唔算难。首先，你要拣你想喺边间银行开户。澳洲最大嗰几间包括咗 Commonwealth Bank、ANZ、NAB 同 Westpac， 每间银行都有自己嘅特色。例如有啲会对学生好啲，有啲会冇月费，有啲喺你住嗰区多啲分行，咁就方便啲。你可以上佢哋网站睇睇，或者亲身去问下职员边款户口啱你。之后就要准备文件，最基本嘅就系护照，证明你系边个，跟住就系你嘅签证批文。有啲银行会查你系咪合法嘅逗留人士。再嚟就系一个要证明你系边个，跟住就系你嘅签证批文。有啲银行会查你系咪合法嘅逗留人士。再嚟就系、是。

有限制。开会嘅时候可以亲身去银行分行，有职员逐步教你。你带齐文件，佢哋会帮你影印、登记，再叫你签名。有啲银行而家仲可以网上开户，你入晒资料之后，再喺几日内去分行验证身份就搞掂，咁就唔使排队排咁耐。咁开完户口之后，银行会寄银行卡去你嘅地址，视乎地区，一般一个礼拜左右就收到。收到之后，记住上网或者打电话去启用张卡，设置你嘅密码。之后你就可以用张卡提款、过数、买嘢，仲可以下载银行 App 查户口、交账单、过数都好方便。另外，如果你打算做工，银行可能会问你攞税号，即系 TFN。冇提供 TFN 嘅话，银行会喺你利息入息度扣多啲税，所以最好早啲申请。你可以上澳洲税务局 ATO 网站申请，程序都唔难，大概两个礼拜就会寄封信俾你。在澳洲开户口，一般来说不会收你开户费，有些户口甚至没有月费。不过都要看清楚条款，例如学生可能不用给月费，但是如果你不是学生就要收。开户的时候要问清楚有没有最低的存款要求，有没有罚款等等，这样就不怕之后出事。最后提提大家，刚刚来到可能英文未那么流利，其实不用怕，很多银行分行都有讲中文的职员，例如在唐人区或者华人多的地方，你不肯定的话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或者可以找朋友陪你一起去开户，会安心一点。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申请户口啦。

0: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澳洲遭批使用煤炭，索赔案受害者赔偿遭否决，一国党正式启动维州竞选，印度抗议警察涉嫌性骚扰，中国抨击美国对新疆星巴克门市指控。包含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国家领导人预计将同来自50多个国家的代表前往斐济和土阿鲁参加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备会议。随着为期两周的峰会即将在一个月后在土耳其召开，两个主办国被环保人士指责在摆脱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转型计划上陷入了行动真空。两国目前继续扩大液化天然气的贸易规模，在寄给各国旨在表明本届峰会使命和期望的信函中完全没有提及化石燃料。阿尔巴尼斯两周前在纽约气候周发表的基调演讲同样对化石燃料只字未提。350.org 政治战略负责人 Andreas Seba 表示，本届主办国应该效仿上一届主办国巴西的做法。自动追债计划 RoboDebt 非法讨债方案受害者母亲 Madwick 表示，他将被排除在4.75亿澳币集体诉讼和解协议之外。 Madwick 的儿子 Jared 当时透过 MyGov 收到1795.85澳币的临时债务通知，和 Centrelink 交谈两日后， Jared 当晚自杀身亡。和解金源于高登法律事务所对2020年达成和解的原自动追债计划集体诉讼上诉，但 Madwick 表示，联邦政府律师上个月通知，由于儿子未收到正式债务通知书，所以不具备索赔资格。 Surface Australia 发言人表示，承认 RoboDebt 对弱势客户造成了困扰，但依然否认 Jared 的临时债务结果是用收入平均法计算。一国党已正式启动维州竞选活动，誓言将个人使用胡椒喷雾合法化，废除维州和原住民签署的条约，并取消偏远地区工资税。最新公布候选人包含曾获得据信为黑道背景人物支持的前自由党成员、支持特朗普关于月息安分和自闭症无稽之谈的自然疗法医师，以及因酒后驾车而被吊销驾照的前郡议会议员。北墨尔本选区候选人兼该党 Please Explain 动画片创作者 Mark Nicholson 宣誓，如果一国党赢得选举，前州长 Daniel Andrews 和 Jacinta Allen 将会在圣诞节前入狱。一国党因可能向维州选举提名人收取高达633,000澳币的相关做法而遭受抨击。印度警方已针对在首都举行的反对国家选举委员会抗议活动期间执法人员涉嫌性骚扰的指控展开调查。抗议活动在星期五爆发，要求印度选举委员会主席 Kumar 下台，理由是大规模选民名册修订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性骚扰指控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一名投诉人表示一名警察对他进行推挤并有不当触摸。该党始于今年五月的网络讽刺运动，并成功推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下台。抗议活动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升级。曾在星期六警告警方不要进行镇压和逮捕的 CJP 领袖表示，涉案警察必须立即被捕。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John Molinar 星期二表示，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开设门市是道德破产，并敦促他关闭在该地区开设的首批门市。联合国曾于2022年发出警告，指出当地集中营关押了超过100万名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活动人士和外国政府亦指控中国当局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实施人权侵犯行为，美国更将他定性为种族灭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六指责该特别委员会习惯出于政治目的凭空捏造指控来攻击和抹黑中国，并称是赤裸裸的谎言。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 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1: 2000 FM。
2: 你有没有为被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在奥克兰现场报道。2026年10月3日，南半球春意正浓，潮音汇聚。新西兰潮书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换届就职典礼暨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成立大会在奥克兰 Cortis 酒店隆重举行。来自新西兰政界、商界、侨界及社会各界嘉宾，以及海内外潮团代表、潮籍乡亲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新西兰卫生及能源部长哈西敏·布朗、新西兰毛利党主席哈庄·塔米希尔、国会议员 Camilla Balich MP、 Nancy Liu、 Dr. Carlos Chiang MP 以及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王俊超代总领事等嘉宾出席庆典。新西兰前总理爵士约翰基 Sir John Key 亦专程莅临现场，对庆典表示祝贺。奥克兰副市长 Simpson 专门发来视频致贺。国际潮团总会执行主席林少华、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席胡定旭以及前国会议员霍建强律师等海内外嘉宾也莅临现场，与新西兰华社代表及乡亲共叙乡情，共襄盛举。换届履新，薪火相传。庆典现场举行新西兰潮属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换届就职仪式，郑月明当选第五届董事会主席，王锡刚当选总会会长，张俊强当选监事会主席，三位新一届领导正式履新，携手开启总会发展新篇章。郑月明主席表示，新一届里监事会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团结中发展，推动总会迈上新的阶段。王锡刚会长感谢海内外潮团及各界的关心支持，并表示新一届团队将携手努力，把会务工作做得更好。商聚纽带，总商会正式成立。当晚，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成立大会同步举行。在现场嘉宾及海内外乡亲的共同见证下，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新西兰中华总商会创会主席张以坤在致辞中表示，总商会将立足新西兰，连通大中华，放眼全球市场，搭建务实高效的经贸与资源对接平台，助力华商跨境合作、企业出海与多元发展。公益传爱，回馈社区。公益慈善是潮属总会长期坚持的重要事业。庆典现场举行了向 ST 账新西兰圣约翰捐赠4辆救护车的仪式。自2018年捐赠第一辆救护车至今晚捐赠，总会及会员累计捐赠超过10辆救护车。根据 ST 账报告，此前的4辆救护车投入使用后，已经救助了4万多人次。潮属总会持续支持 ST 账及社区公益，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此次捐赠仪式现场举行，赢得热烈掌声，也将庆典气氛推向高潮。潮州莺歌，舞动文化交流。晚宴期间，潮州传统文化与新西兰本土文化精彩交融。潮属莺歌舞队首次在新西兰大型活动中正式亮相，铿锵鼓点，矫健舞姿，展现潮州莺歌舞的独特魅力。随后，毛利舞团登台献演，鲜明而充满力量的本土文化表演，与潮州莺歌同台交相辉映，展现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精彩瞬间。潮音万里，共启新城，乡音汇聚，情谊相连。随着庆典圆满落幕，新西兰潮属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正式履新，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扬帆起航。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裴金凤首演这天可谓是座无虚席呀、啊、边场上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戏迷，场子里人声鼎沸，电场戏演了好半天了，依然是静不下来，可见人们的兴奋点都在裴金凤身上。牛子厚早早的就来到了包厢，在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包厢里坐着几个王公贵族模样的人。那个年轻些的公子叫红贝勒，京城有名的公子哥。牛子厚以前在戏园子或票房见过，但是没什么交往。裴金凤就是他出钱请来的。在这个梨园界呀，一般都是老生挑班，旦角挑头牌，那还是很少见的。再说天津的观众那向来是很挑剔的，能在天津地界唱红，那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说话之间，谭鑫培来了，在戏园老板殷勤的引领下找到包厢，然后坐下。他一回头看到牛子厚，举手致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裴金凤的出场。一声急促的锣鼓点，场内静了下来。裴金凤终于出场了，他唱的是武家坡青衣。这裴金凤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开口一念白，台下立刻就爆出一片叫好声，红贝勒包厢里面是叫的最响。牛子厚先前也和观众一样叫着好，但是他随即意识到什么，然后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裴金凤。等到裴金凤一下场，他就忙不迭地朝后台跑了过去，然后急匆匆找到裴金凤的办戏间。裴金凤正在跟包的伺候下更衣呢，他从镜子里一下子看到牛子厚的身影，猛地转过身来。牛子厚惊喜地叫了一声：“少卿！”裴金凤一脸惊愕，他没有马上回应，但是他的表情已经承认，他就是裴少卿。牛子厚和裴少卿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兄弟俩会在这儿相会，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当年的一切都如昨日一样一一的重现，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又相见了。令牛子厚非常高兴的是，裴少卿竟然下了海，而且红透京津。这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见，就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叙谈叙谈。散了戏，两个人便约好来到茶馆，相对而坐，是感慨万千。大哥，家里人可好？哦，都好，老太太大太太都好，裴二奶也好，喜贵出国留学去了，到了俄国，家里人常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流落何处，都担心着呢。两兄弟坐到一块儿，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但是他们谁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话题，都在想着怎么样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兄弟俩心中的一个结儿。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裴金凤说话了：“婉儿，三姨太还好吗？”话说出来， 裴金凤的心里忽然轻松起来。
3: 哦，还好，喜贵没在家，我让他留在家里，帮着料理一下生意。
2: 牛子厚说着，心里也变得轻松了。
3: 啊，这倒是他的长项。少卿，其实你没必要离家出走啊。
2: 哎，都是缘分，随缘就是了。
3: 少卿，你记着，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牛家的人。
4: 大哥，您这份情我领。你知道，我从来没拜过二爷。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他为父，死了也没有拜过牌位。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
3: 那，你恨大哥吗？
4: 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但是我认你这个大哥。
3: 少卿，有你这句话，大哥知足了。
2: 牛子厚紧接着又说起自己办科班的事，想邀裴金凤去看看。裴金凤听后也非常高兴。
3: 好啊，
2: 办科班一直是大哥的梦想，今日圆梦，可喜可贺呀。牛子厚领着裴金凤来到科班的时候，六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练功。牛子厚招呼叶春善和各位老板说来见过我的兄弟。众人们见到裴金凤自然是欣喜不已。叶春善说，科班如有裴二爷相助，那更是如虎添翼了。裴金凤笑着说，要是需要出人出力，小弟是万死不辞。叶春善说，科班要去升评署注册，还缺个名称，请牛东家给科班命个名。
3: 牛子豪说，少卿，你有学问，你给起个名。
2: 裴金凤马上答应道，
4: 大哥，牛家的商号都带个生字，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哥，你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喜贵儿、连贵儿，就取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科班的名字叫喜连生，如何？
3: 喜连生，这个生字啊，虽然是牛家的商号，可放在科班里边总不太好听。
2: 这样吧，按牛家的家谱，喜连成父盛世元运庆，那第三个字是成字，不如叫喜连成。第一科的学生就用喜字，你看怎么样？
4: 好啊，
2: 大哥，就叫喜连成，将来科班一科一科传下去，各科学生按牛家的名谱排列，一直这么排下去。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这样，第一科最先招收的六个孩子就有了艺名：雷喜福、吴喜勇、赵喜奎、赵喜珍、陆喜明、陆喜才，再加上后来入科的侯喜瑞，被称为喜连成七大弟子。正式开科那天，在鞭炮声和鼓乐声中，谭新培为挂在门楣上的牌匾接了匾，裴金凤也到场助兴，有这两位名爵光临捧场，场面自然十分热闹。牛子厚一高兴，忍不住寄痒，讨过一只唢呐，亲自吹了起来。这天，裴金凤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回到旅馆，他打发走马车，转身进了客栈。跟包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跟包啊，就是现在的也叫跟班，或者说现在演员的助理吧，也可以说是助理。跟包跟他说，牛东家来了。这牛子厚在房间里等着呢，听到门口裴金凤的声音，刚要迎出去， 裴金凤就进来了。再看这裴金凤，衣着华贵，上下配饰都很讲究，很有些贵族公子哥的气派。牛子厚看着他这身打扮，禁不住一愣。
5: 再说这裴金凤，他一见牛子厚当然是非常高兴，吩咐他的跟包沏上一杯上好的明前茶。
4: 大哥，到这儿来有事吗？
5: 哦，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原来以为啊，你跟着戏班住着大通铺呢，就想请你搬到原生庆去住，那好歹是咱们个家嘛。没想到你这儿还不错。这么回事。大哥，就我自己有这个待遇，反正有人给花钱。那你和广德楼的签约什么时候到期呀？原来就是签了几场，不料又续签了半年。哎，身不由己，没办法，只好在京城住下去了。
4: 好啊，太好了，
5: 你不如直接到京城来发展吧，正好帮我照应照应我的科班啊，抽空可以教教孩子们。
2: 裴金凤说到这儿面露难色，好像有难言之隐，牛子厚就没有再深说下去。两个人说着话，跟包进来说红贝勒送帖子来了。裴金凤接过帖子看了看，随手扔在一边。跟包问怎么回话，裴金凤有些不耐烦。
4: 哎呀，怎么回话，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哎呀，懒得出去应酬。
2: 跟包转身刚要走，裴金凤又叫住了他。
4: 哎妈，回话就说我准时去。
2: 等跟包出去了，牛子厚说，不愿去就不去嘛，何必勉强自个儿。
4: 大哥，我也是没办法，这帮爷得罪不起啊。
2: 不一会儿跟包又进来了，说又有人下帖子来了。裴金凤这时非常不高兴，
4: 哎，回来回来，给他回了，什么人帖子都不见。
2: 跟包的马上解释，
5: 老板，是精忠庙手下的帖子。
2: 这精忠庙它是戏曲艺人的同人组织，就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学会，但是它的组织啊，那个范围要比现在这个学会协会带有更大的一些力量。同治朝是设在东草市精忠庙里边，所以就称为精忠庙，现在已经搬迁到粮食店街南端的会济祠里边，但还是沿用了老称呼。梨园行里面祖班夭折，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召集各班的盐工人开堂公断。内务府的升平署就是管理精忠庙的衙门，由旗人做堂郎中传布命令，精忠庙守遇到重大的事宜就要叩见堂郎中。此时这个精忠庙守来下帖子会是什么事儿呢？裴金凤和牛子厚面面相觑。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见面失礼。
6: 恭喜裴老板，太后传您进宫承应，明日进宫与谭新培谭老板给太后唱戏。
2: 裴金凤愣了半天，显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惊喜道，
4: 大哥，我能跟谭老板搭戏了。
2: 第一次进宫给太后唱戏，裴金凤不免有些紧张，都化完妆了，穿戴完毕了，后场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是七上八下的。谭新培下了场，看出他的紧张，就安慰道，说
3: 裴老板别紧张，平日怎么唱还怎么唱。
4: 裴金凤连忙说道，谭老板，金凤初次和您搭戏，有不到的地方您都担待。
3: 好说好说，在台上别走神，太后懂戏，糊弄不得。
2: 慈禧点了裴金凤和谭鑫培的打鱼杀家。裴金凤刚上场时还有些紧张，但谭鑫培从容的配合使他很快放松下来，表现的也越来越自如了，把个慈禧看的是如醉如痴，赞叹道：
7: 哦，这裴金凤果然名不虚传，瞧这扮相，这身段，这个浪啊。
2: 一旁作陪的红贝勒也是满脸兴奋：太好，这回应该信我的话了吧。李莲英连忙补充：
7: 老佛爷，这裴金凤的唱法咋跟别人还不一样呢？我听出来了，另一个味儿，新鲜。谭叫天的戏也好，难为两人初次配戏就这么默契。小李子，看赏，让裴金凤来见我。
2: 裴金凤来到了慈禧面前，跪地谢赏。慈禧说道：
7: 裴金凤，抬起头，让我看看。
2: 裴金凤抬起了头，她刚卸了头饰，脸上还带着妆，年轻俊秀的脸，一副梨花带雨的表情。
7: 哟，这可人劲儿。裴金凤今年多大了？
4: 回老佛爷，23。
7: 哦，多好的年龄，搭什么班呢？
4: 回老佛爷，初到京城，临时搭的班，约期满了，还回天津去。
7: 哦，就别回天津了，留下来，在宫里承应，随叫随到。
2: 太后那是金口玉言，你裴金凤就是100个不愿意，也不敢拒绝。回来之后，他跟牛子厚诉苦：
4: 哎，大哥，这就是所谓的弄臣吧，在帝王面前演戏，只为博得帝王欢心，混几个赏赐。
2: 牛子厚马上宽慰他：哎，给谁演戏不重要，关键是把心放正，把演戏当成正经玩儿就行。
4: 其实大哥，我只想好好的唱戏，没别的。
2: 裴金凤留在了京城，牛子厚自然高兴，他说要为裴金凤找一处固定的宅子。裴金凤说已经买下了一处，但牛子厚感觉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十分高兴，便问到为什么不开心。裴金凤说先对付吧，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呢。牛子厚听出他是有心事儿，但是又不好追问。这一次见面是意外的惊喜，而且裴少卿对他也是一如既往的亲热，可牛子厚仿佛感觉到这个兄弟有些地方让他摸不透。少卿的口音又恢复了京味，也许是想忘掉过去。有时候他有意想探究一下，可少卿下意识当中就把这个事儿给藏了起来。牛子厚心下有些凄然，毕竟分隔好几年了，那少卿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又过了几天，那天升平署的人来到科班，让所有教师来到院子里要一一核对登记注册。来人叫宝新，叶春善知道那是宝珍的儿子，便客客气气地答对，生怕惹出麻烦。牛子厚本来在里屋旁观着唐宗成教孩子，听管事的苏雨清说宝新来了，他也懒得理他，说就宝珍来了我也懒得理他。 但是他不想见宝心，这个宝心偏偏要见科班的东家，点着名让他出来，而且说必须一一登记，否则的话就说明科班登记条目有问题。宝心坐在平日里教师看学生练功时坐的椅子上，一脸的傲慢。叶春善知道他是来找事儿的，便向苏雨清努了努嘴。苏雨清会意，掏出一锭银子递到宝心面前：“啊，你老拿着，买点茶喝。”话音没落，宝心却一掌打飞了银子。
7: 干什么？本官缺你这两道银子花吗？太小瞧人了吧！
2: 众人惊愕之时，牛子浩突然走了出来，他满地寻找着银子，嘴里还说着：“哎呀，说的是，说的是，人家家财万贯，稀罕你这点银子，这不是给宝大人脸上抹黑吗？真是没见过大钱，咱们办戏班的钱，还是人家出十万两买走夜明珠才凑足的呢。”
8: 这一锭银子在人家那儿算什么呀，在咱们这可就是大钱了啊！快拿着，够孩子好几天伙食费了。
9: 牛子厚捡起银子又递给了苏雨清。
2: 宝心直眉愣眼地看着牛子厚：“
7: 你就是牛子厚牛炳坤
2: 啊？”“在下牛炳坤，拜见宝大人。”“
7: 哼，我从家父口中没少听说你啊。”“
2: 哦，我也正惦着他呢，替我捎个话，就说我为那十万两银子谢谢他啊，他也救了我的急，不然这科班还办不起来呢。”“
7: 好啊，不过你欠我们大人的情早晚是要还的。”“
2: 我记着啊，我记着呢。
7: 赶巧这科班的事儿正归我管。”“
2: 是吗？那就请你多关照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翠玉急急地说着：“
10: 东家，大奶奶喊您去呢，二德盒子常见来人了，报丧来了。”
2: 牛子厚一惊，心中有一根敏感的神经一直牵挂着六姑娘，一听到二道盒子这几个字，他先就呆住了。他定了定神，急忙奔回上屋，七姑娘紧跟在后面，一连声问：“六姐到底怎么样了？六姐怎么样了？”声音中带着哭腔。进了上屋，就见常家的仆人带着笑跪在乌鸦师面前，乌鸦师抹着眼泪。牛子厚急忙问：“出什么事儿了？”常家仆人说：“
10: 牛东家，我们家少爷没了。”
2: 一听不是六姑娘，牛子厚的心里不自觉地松了一下。“哦，好好的咋就没了？”“
10: 牛东家他奶奶都是自家人，也就不怕难堪了。我们家少爷吃喝嫖赌这些年都掏空了身子，少奶奶咋劝也不改，嗨，终归还是……”
2: 乌鸦师又哭了：“
10: 哎呦，我那苦命的六丫头年轻轻的就守了寡，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2: 七姑娘也哇的哭出声来，转身跑走了。再说袁生庆重新开张之后，牛子厚做主，也不管乌雅是愿不愿意，李婉儿直接参与了袁生庆的管理。
11: 凡是重大生意上的决策，都要问问李婉儿的意见。动用睡颜一事，牛子厚没再追究。已经死了一个梁掌柜，他不想把事情再搞得更复杂了。他带着牛汉章去梁翠如家去吊孝，站在灵堂上，看着梁翠如的媳妇领着两个半的孩子，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牛子厚难以抑制悲痛之色。他让牛汉章跪在梁翠如的灵前道歉，并发誓照顾他的妻子和儿女，让他们一辈子吃穿不愁。牛汉章跪下认错了，也发了誓，而且很是诚恳。终归是自己的儿子，还能把他怎么着呢？他让李婉儿参与管理生意，也无非是想辅佐一下牛汉章，怕他再有什么闪失。牛汉章很沮丧，炒硬货这件事没弄明白，梁掌柜撑不住劲儿自杀了。他知道父亲对他已经不信任了，这才让三姨妈直接参与生意上的事儿。看着他坐在牛子厚身边，对着掌柜们发号施令的样子，俨然就是二东家。牛汉章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却不敢稍有微词。眼下又到了收购蚕丝的季节，以往牛家在南方的店铺都会大量收购，然后就地销售或者就地加工，乘船的再运出关来。今年的收购资金不足，刘寿卿主张将几家生意不景气的店铺关了。牛子厚说，旅顺口那一带日本人和俄国人总是闹摩擦，早晚不等要打起来，先把那儿的几家商号都撤回来吧。李婉儿说暂时也只能这样了，不过这终究不是办法，还得想办法弄到周转资金呢。牛汉章知道靠关几家店铺来缓解周转资金的不足那只是暂时的，总这样下去那肯定不行。他很想在这个时候拿出解决的办法来，也好让父亲对他重新认识。于是牛汉章和董兆山商议，董兆山提议想办法拆借一些资金救救急，先拿去南边弄一些蚕丝过来。牛汉章有些为难，哎呀，我上哪儿拆借？吉林的钱庄都认我爸，我出面怕不好使啊。董兆山说，您不是认识小林吗？从日本的银行里借钱呢。牛汉章眼前一亮，哎，这倒是个绝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的？哎，董掌柜，你这脑袋瓜就是好使。哎，我只是看您空怀壮志难以施展，心里着急呀。牛汉章听他这么说，接过话茬，
12: 啊，这事儿也急不得，反正早晚都是那么回事儿。你呢，尽力一些啊。梁掌柜死了，袁生庆不是还一直缺个大掌柜吗？
13: 啊，我可没朝那方面想，我只是尽力想帮少东家做事。
12: 行了，我心里有数。
11: 董兆山提醒了他，日本正金银行就有这种放贷的业务，但必须有保。牛汉章想求小林出面做保，再和金正银行联系，这事儿也许就成了。只是他不知道小林会不会帮这个忙，毕竟父亲把人家给得罪了。牛汉章去照相馆找小林，把来意说了，没想到小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说这事儿好办呢，只要履行个手续就可以了。牛汉章是万没想到小林会这么爽快，有些难以置信。那日本正金银行会带给我钱？小林说道，银行是干什么的？就是放贷吃利的嘛，何况像牛家这样的大户正是他们巴结的对象。
14: 小林
11: 然后问他拿什么做抵押。牛汉章说，牛家那么多的房产店铺，随便拿出哪一项都可以做抵押。小林说，这需要你父亲的亲笔签字，你父亲才是真正的东家。牛汉章知道父亲对日本人的态度，而且父亲还警告过他少和小林来往，说这个小日本来路不明，别等他把你给卖了，你还傻乎乎的替他数银子呢。这样一个父亲怎么可能签字同意用日本人的钱做生意呢？但这事儿是唯一能让牛家生意重新火起来的道路，父亲总不至于看不到这样的一步棋吧。牛汉章不想放弃，便对母亲乌雅氏说了，希望由乌雅氏来说服父亲，这样也许有些力度。
9: 当牛汉章和乌雅氏跟牛子厚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牛子厚态度非常明朗，说我绝对不接受日本人的摆布，更不想把自个儿卖给日本人。牛汉章说，
13: 这是做生意，哪有那么多想法。
9: 牛子厚厉声说道，你听着，不仅我不签字，你也不许签字，我就是赔得一塌糊涂也不跟日本人做生意。
11: 牛汉章无奈了，对着母亲感慨，
7: 这哪是做生意啊。这
9: 再说京城这边，科班和梨园店签下了第一次演出的合同。叶春善马上送信给牛子厚，让他无论如何赶在演出前回到北京看学员们的第一场公开演出。牛子厚把家里安排一下便进了京。第一期学员学戏有三年多了，差不多都学会了几出戏，以往给大户人家唱过堂会，但真正去戏园子唱戏这还是第一次。牛子厚让叶春善到袁生庆支些银子，给每个学员做一身新衣服，一色的蓝布长褂，外面套个青斜纹的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学员们穿戴整齐，列队一站，齐刷刷的，非常漂亮。叶春善站在院子里喊着，好，都精神起来啊，吃完饭排着队一起走，谁也不许耍刀，不听话的甭想捞着上台的机会啊。这时候裴金凤来了，叶春善告诉他牛东家在呢，看裴金凤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叶春善就劝他别再躲着了，躲着你们俩都痛苦，旁人看着他也揪心呢。正说着，牛子厚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裴金凤他站住了。裴金凤当时一剑扎在自己大腿上，那血像喷泉似的往外喷着，幸亏牛子厚懂些医道，知道如何止血，又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救治，才没出大事。从那之后哥俩再也没见过面，每次牛子厚来京城都住在科班，裴金凤就是不露面。牛子厚知道裴金凤心里委屈，自己当初说的话太过分了，的确很伤人，他很想亲自道个歉，但裴金凤躲着他。他也曾捎话想见裴金凤，但是始终没得到回应。昨天他又想亲自道歉，让叶春善给裴金凤捎信，通知他务必来看头场。牛子厚想，裴金凤知道他在北京，也许还会躲着不肯来，真要是这样他也只好认了。没想到裴金凤还真的来了，让牛子厚喜出望外。裴金凤面对牛子厚也有些不自然，他躲得太久了，心里也很苦。牛子厚那样说他，而且毫不留情，的确让他受不了。但是过后想想，他也知道牛子厚是为他好，何况他自己也不是没错，

0: 年期中，他可以无忧无虑，无欲无求，进入一种灵魂超脱的境界。他就是为戏而生的，遇到牛子后是老天爷派来帮助他成全心愿的，是牛子后为他提供了学习唱戏的条件和环境，他才真正接触上京戏，进而迷恋上他。当他走上歧途的时候，也许正是应该由牛子后来提醒他，重新把他拉回到正路上来。即使这样，他还有什么理由记恨牛子后，躲避牛子后呢？他愿意在牛子后面前道出所有的心里话，只求他原谅。他来了，来看科班的第一场演出，也就是来见牛子后。不管牛子后对他怎样的态度，他都接受。
1: 少卿，你来了，我真高兴。
0: 牛子后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
1: 科班头场演出，我得来看看。
0: 裴金凤说着，语气很自然，就像他们兄弟俩昨天刚刚见过面似的。和裴金凤又一次见面并且和解，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落下了。牛子后甭提多高兴了，可他还顾不得和他叙谈，他要亲自去接谭鑫培看喜连成科班的首场演出。牛子后走出院门，看见门外有一辆黄包车，便招手示意，车夫拉着车跑了过来，说：“牛东家请。”牛子浩很奇怪，他怎么知道自己是牛东家呢？车夫说：“牛东家，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小王，您忘了？当初我要报名学戏，可是我过了学戏的年龄，腰腿都硬了，然后您给我十两银子，让我回家做点小买卖。”
2: 牛子浩恍惚想起来了，好像有这么一件事。小王说，他就买了这辆车，靠力气赚钱，完全能够糊口了。他又说：“
1: 牛东家，往后只要您在京城，我的车就归您用了。”“
2: 好啊，那我就包月吧。”“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2: 那可使不得，你要养家糊口呢。”“
1: 我无论如何不能要您的钱。”“
2: 你要是这样，那我包别人的车去了。”“
1: 那好吧，为牛东家做事儿，我心甘情愿。那今儿这趟算免费了，行不？算我为咱们科班首演出点份子。”“
2: 没听说这种份子的。”“好吧，就依着你。”
0: 牛子后这才上了车，去请谭老板，把个小王乐的是撒欢跑了起来。戏开场了，一切都是按照正规戏班演出的规矩来的，学员们在台上一板一眼的唱功，一招一式的做工都是那么地道，这扮相虽然稚嫩，表演却很老道，看的戏迷们是如醉如痴，场内的叫好声连成了片。牛子后陪着谭鑫培坐在包厢里，从一入场他就左顾右盼，看着观众陆续进了场子，差不多满场了，嘴里不住的念叨：“好兆头，好兆头。”他惹着谭鑫培，不时地拉他坐下。谭鑫培安慰他说：“牛东家，错不了，几年的心血也该有结果了，不可能白费。”牛子后解道：“啊，但愿，但愿呐。”台上台下的气氛真是到了狂热的程度，牛子后也激动不已，不住的叫好拍巴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戏迷，把个谭鑫培也感染得忘了身份，跟着叫好。这谭鑫培从一进场就被戏迷们关注了，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被人看在眼里，此时他一叫好，那还不换来一个满堂彩呀。谭鑫培忽然意识到，好半天没听到牛子浩动静了，他一转脸看见牛子浩闭着眼睛坐在那儿，泪流满面。谭鑫培完全能够理解
2: 牛

0: 子厚此刻的心情。科班演出，挑帘红。第二天，京城的报纸就登出了喜连成科班演出的盛况，梨园界也是轰动不小。全北京城都知道有个喜连成京戏科班，由吉林来的牛东家牛善人出资，学员大部分来自牛家兴办的孤儿院，教师都是京城的名角，京戏泰斗谭鑫培出任名誉社长，等等等等。梨园殿因为有科班的演出，成了众人关注的地方，一时间是一票难求。店老板趁热打铁，又和科班续签了两个月的合同。喜连成虽然是个科班，可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齐全，还可以两下锅。因为观众有的喜欢梆子，有的喜欢西皮二黄，科班在排戏和演戏的时候就有意这么安排，果然让戏迷们都过足了瘾。演出的成功让牛子厚和科班的教师们兴奋不已，那几天科班里到处能听到他呵呵的笑声，见到孩子们他都会忍不住伸手摸摸他们的头，那种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又出资在杭州给小艺人们定制了两个衣箱，告诉叶纯善再到孤儿院里选上一匹，要一茬接一茬的培养，不能断了档，这样每期科班结业之后就可以登台唱戏，也可以为科班赚一些银子，以班养班就能发展起来，要让京城的舞台上都有咱们的学生跳头牌。裴金凤就搬到了科班来住了，牛子厚嫌科班乱，想为他另买一处房子，裴金凤不同意，说是就想住在科班。牛子厚猜测他也许想改变些什么，便依了他。科班有规定，凡是教师不允许搭外班唱戏，裴金凤正红着，他不可能不唱，牛子厚特许他破例，而其他教师也不能攀比。科班开始招收第二科连字科的学员，也算有了一定的规模，对教师和学员也都应该有些章法了，不然将来不好管理。裴金凤琢磨了一些时日，把自己的想法跟牛子厚说了，牛子厚立刻表示赞同，并说：“少卿，在这些教师里面，你是识文断字的，你可想想，该定下哪些章法呢？”裴金凤说：“大哥，我简单想了几条，你看看行不行？”裴金凤拿出一张纸，递给牛子厚。牛子厚看完非常兴奋，照这样办班，那就有一定的规矩了。无论教师还是学员都有章可循。牛子厚拿了裴金凤拟定的条款和几位兄弟商量，得到一致的赞同。于是牛子厚就规定，每天上课前，教师都应当领着学员背诵训词。裴金凤的训词是：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传于我辈门人，诸生须当静听，我辈既务私业，须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底即在年轻，此刻不务正业，将来老大无成，尔等父母兄弟，谁不盼尔成名？今朝吃苦勤学，他日技艺传承。裴金凤还制定了一些最忌最要等规矩，有的是很技术性的，比如怎么发声，怎么吐字，实际上就是教学内容，教师在上课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要用到。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在奥克兰现场报道。2026年10月3日，南半球春意正浓，潮音汇聚。新西兰潮书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换届就职典礼暨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成立大会在奥克兰 Cortis 酒店隆重举行。来自新西兰政界、商界、侨界及社会各界嘉宾，以及海内外潮团代表、潮籍乡亲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新西兰卫生及能源部长哈西缅·布朗、新西兰毛利党主席哈庄塔米希尔、国会议员 Camilla Balich MP、 Nancy Liu、 Dr. Carlos Chiang MP 以及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王俊超代总领事等嘉宾出席庆典。新西兰前总理爵士约翰基 Sir John Key 亦专程莅临现场，对庆典表示祝贺。奥克兰副市长 Simpson 专门发来视频致贺。国际潮团总会执行主席林少华、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席胡定旭以及前国会议员霍建强律师等海内外嘉宾也莅临现场，与新西兰华社代表及乡亲共叙乡情，共襄盛举。换届履新，薪火相传。庆典现场举行新西兰潮属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换届就职仪式，郑月明当选第五届董事会主席，王锡刚当选总会会长，张俊强当选监事会主席，三位新一届领导正式履新，携手开启总会发展新篇章。郑月明主席表示，新一届里监事会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团结中发展，推动总会迈上新的阶段。王锡刚会长感谢海内外潮团及各界的关心支持，并表示新一届团队将携手努力，把会务工作做得更好。商聚纽带，总商会正式成立。当晚，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成立大会同步举行。在现场嘉宾及海内外乡亲的共同见证下，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新西兰中华总商会创会主席张以坤在致辞中表示，总商会将立足新西兰，连通大中华，放眼全球市场，搭建务实高效的经贸与资源对接平台，助力华商跨境合作、企业出海与多元发展，公益传爱，回馈社区。公益慈善是潮属总会长期坚持的重要事业。庆典现场举行了向 ST 帐新西兰圣约翰捐赠4辆救护车的仪式。自2018年捐赠第一辆救护车至今晚捐赠，总会及会员累计捐赠超过10辆救护车。根据 ST 帐报告，此前的4辆救护车投入使用后已经救助了4万多人次。潮属总会持续支持 ST 壮及社区公益，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此次捐赠仪式现场举行，赢得热烈掌声，也将庆典气氛推向高潮。潮州莺歌，舞动文化交流。晚宴期间，潮州传统文化与新西兰本土文化精彩交融，潮属莺歌舞队首次在新西兰大型活动中正式亮相，铿锵鼓点，矫健舞姿，展现潮州莺歌舞的独特魅力。随后，毛利舞团登台献演，鲜明而充满力量的本土文化表演，与潮州莺歌同台交相辉映，展现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精彩瞬间。潮音万里，共启新城，乡音汇聚，情意相连。随着庆典圆满落幕，新西兰潮属总会第五届里监事会正式履新，新西兰中华总商会扬帆起航。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裴金凤首演这天可谓是座无虚席呀，边场上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戏迷，场子里人声鼎沸，电场戏演了好半天了，依然是静不下来，可见人们的兴奋点都在裴金凤身上。牛子厚早早的就来到了包厢，在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包厢里坐着几个王公贵族模样的人。那个年轻些的公子叫红贝勒，京城有名的公子哥。牛子厚以前在戏园子或票房见过，但是没什么交往。裴金凤就是他出钱请来的。在这个梨园界呀，一般都是老生挑班，旦角挑头牌，那还是很少见的。再说天津的观众那向来是很挑剔的，能在天津地界唱红，那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说话之间，谭鑫培来了，在戏园老板殷勤的引领下找到包厢，然后坐下。他一回头看到牛子厚，举手致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裴金凤的出场。一声急促的锣鼓点，场内静了下来。裴金凤终于出场了，他唱的是《武家坡》《青衣》。这裴金凤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开口一念白，台下立刻就爆出一片叫好声，红贝勒包厢里面是叫的最响。牛子厚先前也和观众一样叫着好，但是他随即意识到什么，然后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裴金凤。等到裴金凤一下场，他就忙不迭地朝后台跑了过去，然后急匆匆找到裴金凤的办戏间。裴金凤正在跟包的伺候下更衣呢，他从镜子里一下子看到牛子厚的身影，猛地转过身来。牛子厚惊喜地叫了一声：“少卿！”裴金凤一脸惊愕，他没有马上回应，但是他的表情已经承认，他就是裴少卿。牛子厚和裴少卿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兄弟俩会在这儿相会，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当年的一切都如昨日一样一一的重现，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又相见了。令牛子厚非常高兴的是，裴少卿竟然下了海，而且红透京津。这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见，就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叙谈叙谈。散了戏，两个人便约好来到茶馆，相对而坐，是感慨万千。大哥，家里人可好？哦，都好，老太太大太太都好，裴二奶也好，喜贵儿出国留学去了，到了俄国，家里人常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流落何处，都担心着呢。两兄弟坐到一块儿，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但是他们谁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话题，都在想着怎么样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兄弟俩心中的一个结儿。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裴金凤说话了：“婉儿，三姨太还好吗？”话说出来， 裴金凤的心里忽然轻松起来。
3: 哦，还好，喜贵没在家，我让他留在家里，帮着料理一下生意。
2: 牛子厚说着，心里也变得轻松了。
3: 啊，这倒是他的长项。少卿，其实你没必要离家出走啊。
2: 哎，都是缘分，随缘就是了。
3: 少卿，你记着，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牛家的人。
4: 大哥，您这份情我领。你知道，我从来没拜过二爷。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他为父，死了也没有拜过牌位。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
3: 那，你恨大哥吗？
4: 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但是我认你这个大哥。
3: 少卿，有你这句话，大哥知足了。
2: 牛子厚紧接着又说起自己办科班的事，想邀裴金凤去看看。裴金凤听后也非常高兴。
3: 好啊，
2: 办科班一直是大哥的梦想，今日圆梦，可喜可贺呀。
1: 牛子厚领着裴金凤来到科班的时候，六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练功。
2: 牛子厚招呼叶春善和各位老板说，来见过我的兄弟。众人们见到裴金凤自然是欣喜不已。叶春善说，科班如有裴二爷相助，那更是如虎添翼了。裴金凤笑着说，要是需要出人出力，小弟是万死不辞。
1: 叶春善说，科班要去升评署注册，还缺个名称，请牛东家给科班命个名。
3: 牛子豪说，少卿，你有学问，你给起个名。
2: 裴金凤马上答应道，
4: 大哥，牛家的商号都带个生字，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哥，你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喜贵、连贵，就取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科班的名字叫喜连生，如何？
3: 喜连生，这个生字啊，虽然是牛家的商号，可放在科班里边总不太好听。
2: 这样吧，按牛家的家谱，喜连成父盛世元运庆，那第三个字是成字，
3: 不如叫喜连成。
2: 第一科的学生就用喜字，你看怎么样？
4: 好啊，
3: 大哥，就叫喜连成，
2: 将来科班一科一科传下去，各科学生按牛家的名谱排列，一直这么排下去。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1: 这样，第一科最先招收的六个孩子就有了一名：雷喜福、吴喜勇、赵喜奎、赵喜珍、陆喜明、陆喜才，再加上后来入科的侯喜瑞，被称为喜连城七大弟子。
2: 正式开科那天，在鞭炮声和鼓乐声中，谭新培为挂在门楣上的牌匾接了匾，裴金凤也到场助兴，有这两位名爵光临捧场，场面自然十分热闹。牛子厚一高兴，忍不住寄痒，讨过一只唢呐，亲自吹了起来。这天，裴金凤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回到旅馆，他打发走马车，转身进了客栈，跟包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跟包啊，就是现在的也叫跟班，或者说现在演员的助理吧，也可以说是助理。跟包跟他说，牛东家来了。这牛子厚在房间里等着呢，听到门口裴金凤的声音，刚要迎出去， 裴金凤就进来了。再看这裴金凤，衣着华贵，上下配饰都很讲究，很有些贵族公子哥的气派。牛子浩看着他这身打扮，禁不住一愣。
5: 再说这裴金凤，他一见牛子浩当然是非常高兴，吩咐他的跟包沏上一杯上好的明前茶。
4: 大哥，到这儿来有事吗？
5: 哦，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原来以为啊，你跟着戏班住着大通铺呢，就想请你搬到原生庆去住，那好歹是咱们个家嘛。没想到你这儿还不错。这么回事，大哥。就我自己有这个待遇，反正有人给花钱。那你和广德楼的签约什么时候到期呀？原来就是签了几场，不料又续签了半年。哎，身不由己，没办法，只好在京城住下去了。
2: 好啊，太好了，
5: 你不如直接到京城来发展吧，正好帮我照应照应我的科班啊，抽空会也教教孩子们。
2: 裴金凤说到这儿面露难色，好像有难言之隐，牛子浩就没有再深说下去。两个人说着话，跟包进来说红背了送帖子来了。裴金凤接过帖子看了看，随手扔在一边。跟包问怎么回话，裴金凤有些不耐烦。
4: 哎呀，怎么回话，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哎呀，懒得出去应酬。
2: 跟包转身刚要走，裴金凤又叫住了他。
4: 哎妈，回话就说我准时去。
2: 等跟包出去了，牛子浩说，不愿去就不去嘛，何必勉强自个儿。
4: 大哥，我也是没办法，这帮爷得罪不起啊。
2: 不一会儿跟包又进来了，说又有人下帖子来了。裴金凤这时非常不高兴，
4: 哎，回来回来，给他回了，什么人帖子都不见。
2: 跟包的马上解释，
4: 老板，是京中庙手下的帖子。
2: 这京中庙它是戏曲艺人的同人组织，就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学会，但是它的组织啊，那个范围要比现在这个学会协会带有更大的一些力量。同治朝是设在东草市京中庙里边，所以就称为京中庙。现在已经搬迁到粮食店街南端的会济祠里边，但还是沿用了老称呼。梨园行里面祖班夭折、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召集各班的盐工人开堂公断。内务府的升平署就是管理京中庙的衙门，由旗人做堂郎中，传布命令。京中庙守遇到重大的事宜，就要叩见堂郎中。此时这个京中庙守来下帖子，会是什么事儿呢？裴金凤和牛子厚面面相觑。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见面失礼。
6: 恭喜裴老板，太后传您进宫承应，明日进宫与谭新培谭老板给太后唱戏。
2: 裴金凤愣了半天，显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惊喜道：大哥，我能跟谭老板搭戏了。
6: 第一次进宫给太后唱戏，裴金凤不免有些紧张，都化完妆了，穿戴完毕了，候场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是七上八下的。谭新培下了场，看出他的紧张，就安慰道：说
3: 裴老板别紧张，平日怎么唱还怎么唱。
4: 裴金凤连忙说道：谭老板，金凤初次和您搭戏，有不到的地方您都担待。
3: 好说好说，在台上别走神，太后懂戏，糊弄不得。
2: 慈禧点了裴金凤和谭鑫培的打鱼杀家。裴金凤刚上场时还有些紧张，但谭鑫培从容的配合使他很快放松下来，表现的也越来越自如了，把个慈禧看的是如醉如痴，赞叹道：
6: 哦，这裴金凤果然名不虚传，瞧这扮相，这身段，这个浪啊。
2: 一旁作陪的红贝勒也是满脸兴奋：
7: 太后，这回您该信我的话了吧？
2: 李莲英连忙补充：
6: 老佛爷，这裴金凤的唱法咋跟别人还不一样呢？我听出来了，另一个味儿，新鲜，谭叫天的戏也好。难为两人初次配戏就这么默契。小李子，看赏，让裴金凤来见我。
2: 裴金凤来到了慈禧面前，跪地谢赏。慈禧说道：
6: 裴金凤，抬起头让我看看。
2: 裴金凤抬起了头，他刚卸了头饰，脸上还带着妆，年轻俊秀的脸，一副梨花带雨的表情。
6: 哟，这可人劲儿。裴金凤今年多大了？
4: 回老佛爷，23。
6: 哦，多好的年龄，搭什么班呢？
4: 回老佛爷，初到京城，临时搭的班，约期满了，还回天津去。
6: 哦，就别回天津了，留下来，在宫里承应，随叫随到。
2: 太后那是金口玉言，你裴金凤就是100个不愿意，也不敢拒绝。回来之后，他跟牛子厚诉苦：
4: 哎，大哥，这就是所谓的弄臣吧，在帝王面前演戏，只为博得帝王欢心，混几个赏赐。
2: 牛子厚马上宽慰他：哎，给谁演戏不重要，关键是把心放正，把演戏当成正经玩就行。
4: 其实大哥，我只想好好的唱戏，没别的。
2: 裴金凤留在了京城，牛子厚自然高兴，他说要为裴金凤找一处固定的宅子。裴金凤说已经买下了一处，但牛子厚感觉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十分高兴，便问道为什么不开心。裴金凤说先对付吧，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呢。牛子厚听出他是有心事儿，但是又不好追问。这一次见面是意外的惊喜，而且裴少卿对他也是一如既往的亲热，可牛子厚仿佛感觉到这个兄弟有些地方让他摸不透。少卿的口音又恢复了京味，也许是想忘掉过去。有时候他有意想探究一下，可少卿下意识当中就把这个事儿给藏了起来。牛子厚心下有些凄然，毕竟分隔好几年了，那少卿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又过了几天，那天升平署的人来到科班，让所有教师来到院子里要一一核对登记注册。来人叫宝新，叶春善知道那是宝珍的儿子，便客客气气地答对，生怕惹出麻烦。牛子厚本来在里屋旁观着唐宗成教孩子，听管事的苏雨清说宝新来了，他也懒得理他，说就宝珍来了我也懒得理他。
7: 但是他不想见宝心，这个宝心偏偏要见科班的东家，点着名让他出来，而且说必须一一登记，否则的话就说明科班登记条目有问题。宝心坐在平日里教师看学生练功时坐的椅子上，一脸的傲慢。叶春善知道他是来找事儿的，便向苏雨清努了努嘴。苏雨清会意，掏出一锭银子递到宝心面前：“啊，你老拿着，买点茶喝。”话音没落，宝心却一掌打飞了银子。
8: 干什么？本官缺你这两道银子花吗？太小瞧人了吧！
7: 众人惊愕之时，牛子厚突然走了出来，他满地寻找着银子，嘴里还说着：“哎呀，说的是，说的是，人家家财万贯，稀罕你这点银子，这不是给宝大人脸上抹黑吗？真是没见过大钱，咱们办戏班的钱，还是人家出十万两买走夜明珠才凑足的呢。”
9: 这一锭银子在人家那儿算什么呀，在咱们这可就是大钱了啊！快拿着，够孩子好几天伙食费了。
6: 牛子厚捡起银子又递给了苏雨清。
7: 宝心直眉愣眼地看着牛子厚：“
8: 你就是牛子厚牛炳坤
7: 啊？”“在下牛炳坤，拜见宝大人。”“
8: 哼，我从家父口中没少听说你啊。”“
7: 哦，我也正惦着他呢，替我捎个话，就说我为那十万两银子谢谢他啊，他也救了我的急，不然这科班还办不起来呢。”“
8: 好啊，不过你欠我们大人的情早晚是要还的。”“
7: 我记着啊，我记着呢。
8: 赶巧这科班的事儿正归我管。”“
7: 是吗？那就请你多关照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7: 翠玉急急地说着：“
10: 东家，大奶奶喊您去呢，二道盒子常见来人了，报丧来了。”
7: 牛子厚一惊，心中有一根敏感的神经一直牵挂着六姑娘，一听到二道盒子这几个字，他先就呆住了。他定了定神，急忙奔回上屋。七姑娘紧跟在后面，一连声问：“六姐到底怎么样了？六姐怎么样了？”声音中带着哭腔。进了上屋，就见常家的仆人带着笑跪在乌鸦师面前，乌鸦师抹着眼泪。牛子厚急忙问：“出什么事儿了？”常家仆人说：“
10: 牛东家，我们家少爷没了。”
7: 一听不是六姑娘，牛子厚的心里不自觉地松了一下。“哦，好好的咋就没了？”“
10: 牛东家，他奶奶都是自家人，也就不怕难堪了。我们家少爷吃喝嫖赌这些年都掏空了身子，少奶奶咋劝也不改，嗨，终归还是……”
7: 乌鸦师又哭了：“
10: 哎呦，我那苦命的六丫头，年轻轻的就守了寡，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7: 七姑娘也哇的哭出声来，转身跑走了。再说袁生庆重新开张之后，牛子厚做主，也不管乌雅是愿不愿意，李婉儿直接参与了袁生庆的管理。
11: 凡是重大生意上的决策，都要问问李婉儿的意见。动用税银一事，牛子厚没再追究，已经死了一个梁掌柜，他不想把事情再搞得更复杂了。他带着牛汉章去梁翠如家去吊孝，站在灵堂上，看着梁翠如的媳妇领着两个半的孩子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牛子厚难以抑制悲痛之色。他让牛汉章跪在梁翠如的灵前道歉，并发誓照顾他的妻子和儿女，让他们一辈子吃穿不愁。牛汉章跪下认错了，也发了誓，而且很是诚恳，终归是自己的儿子，还能把他怎么着呢？他让李婉儿参与管理生意，也无非是想辅佐一下牛汉章，怕他再有什么闪失。牛汉章很沮丧，炒硬货这件事没弄明白，梁掌柜撑不住劲儿自杀了。他知道父亲对他已经不信任了，这才让三姨妈直接参与生意上的事儿。看着他坐在牛子厚身边，对着掌柜们发号施令的样子，俨然就是二东家。牛汉章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却不敢稍有微词。眼下又到了收购蚕丝的季节，以往牛家在南方的店铺都会大量收购，然后就地销售或者就地加工，乘船的再运出关来。今年的收购资金不足，刘寿卿主张将几家生意不景气的店铺关了。牛子厚说，旅顺口那一带日本人和俄国人总是闹摩擦，早晚不等要打起来，先把那儿的几家商号都撤回来吧。李婉儿说，暂时也只能这样了，不过这终究不是办法，还得想办法弄到周转资金呢。牛汉章知道靠关几家店铺来缓解周转资金的不足，那只是暂时的，总这样下去那肯定不行。他很想在这个时候拿出解决的办法来，也好让父亲对他重新认识。于是牛汉章和董兆山商议，董兆山提议想办法拆借一些资金救救急，先拿去南边弄一些蚕丝过来。牛汉章有些为难，
4: 哎呀，我上哪儿拆借？吉林的钱庄都认我爸，我出面怕不好使啊。
11: 董兆山说，
4: 您不是认识小林吗？从日本的银行里借钱呢。
11: 牛汉章眼前一亮，
4: 哎，这倒是个绝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哎，董掌柜，你这脑袋瓜就是好使。哎，我只是看您空怀壮志难以施展，心里着急呀。
11: 牛汉章听他这么说，接过话茬，
4: 啊，这事儿也急不得，反正早晚都是那么回事儿。你呢，尽力一些啊。梁掌柜死了，袁生庆不是还一直缺个大掌柜吗？啊，我可没朝那方面想，我只是尽力想帮少东家做事。行了，我心里有数。
11: 董兆山提醒了他，日本正金银行就有这种放贷的业务，但必须有保。牛汉章想求小林出面做保，再和金正银行联系，这事儿也许就成了。只是他不知道小林会不会帮这个忙，毕竟父亲把人家给得罪了。牛汉章去赵县馆找小林，把来意说了，
4: 没想到小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说这事儿好办呢，只要履行个手续就可以了。
11: 牛汉章是万没想到小林会这么爽快，有些难以置信。
4: 那日本正金银行会带给我去

小林说道，银行是干什么的？就是放贷吃利的嘛。何况像牛家这样的大户，正是他们巴结的对象。小林然后问他拿什么做抵押。牛焕章说，牛家那么多的房产店铺，随便拿出哪一项都可以做抵押。小林说，这需要你父亲的亲笔签字，你父亲才是真正的东家。牛汉章知道父亲对日本人的态度，而且父亲还警告过他少和小林来往，说这个小日本来路不明，别等他把你给卖了，你还傻乎乎的替他数银子呢。这样一个父亲怎么可能签字同意用日本人的钱做生意呢？但这事儿是唯一能让牛家生意重新火起来的道路，父亲总不至于看不到这样的一步棋吧。牛汉章不想放弃，便对母亲乌雅氏说了，希望由乌雅氏来说服父亲，这样也许有些力度。当牛汉章和乌雅氏跟牛子厚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牛子厚态度非常明朗，说我绝对不接受日本人的摆布，更不想把自个儿卖给日本人。牛汉章说，这是做生意，哪有那么多想法。牛子厚厉声说道，你听着，不仅我不签字，你也不许签字，我就是赔得一塌糊涂，也不跟日本人做生意。牛汉章无奈了，对着母亲感慨，这哪是做生意啊。这再说京城这边，科班和梨园店签下了第一次演出的合同。叶春善马上送信给牛子厚，让他无论如何赶在演出前回到北京看学员们的第一场公开演出。牛子厚把家里安排一下便进了京。第一期学员学戏有三年多了，差不多都学会了几出戏，以往给大户人家唱过堂会，但真正去戏园子唱戏这还是第一次。牛子厚让叶春善到袁生庆支些银子，给每个学员做一身新衣服，一色的蓝布长褂，外面套个青斜纹的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学员们穿戴整齐，列队一站，齐刷刷的非常漂亮。叶春善站在院子里喊着，好，都精神起来啊，吃完饭排着队一起走，谁也不许耍单，不听话的甭想捞着上台的机会啊。这时候裴金凤来了，叶春善告诉他牛东家在呢，看裴金凤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叶春善就劝他别再躲着了，躲着你们俩都痛苦，旁人看着他也揪心呢。正说着，牛子厚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裴金凤他站住了。裴金凤当时一剑扎在自己大腿上，那血像喷泉似的往外喷着，幸亏牛子厚懂些医道，知道如何止血，又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救治，才没出大事。从那之后哥俩再也没见过面，每次牛子厚来京城都住在科班，裴金凤就是不露面。牛子厚知道裴金凤心里委屈，自己当初说的话太过分了，的确很伤人，他很想亲自道个歉，但裴金凤躲着他。他也曾捎话想见裴金凤，但是始终没得到回应。昨天他又想亲自道歉，让叶春善给裴金凤捎信，通知他务必来看头场。牛子厚想，裴金凤知道他在北京，也许还会躲着不肯来，真要是这样他也只好认了。没想到裴金凤还真的来了，让牛子厚喜出望外。裴金凤面对牛子厚也有些不自然，他躲得太久了，心里也很苦。牛子厚那样说他，而且毫不留情，的确让他受不了，但是过后想想，他也知道牛子厚是为他好，何况他自己也不是没错。他和红贝勒的

的交往其实就是在互相利用，尽管没有像外界传言那样，但实际上又有什么不同呢？人家花交往其实就是在互相利用，尽管没有像外界传言那样，但实际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0: 灵魂超脱的境界，他就是为戏而生的。遇到牛子后，是老天爷派来帮助他成全心愿的，是牛子后为他提供了学戏唱戏的条件和环境，他才真正接触上京戏，进而迷恋上他。当他走上歧途的时候，也许正是应该由牛子后来提醒他，重新把他拉回到正路上来。即使这样，他还有什么理由记恨牛子后、躲避牛子后呢？他愿意在牛子后面前道出所有的心里话，只求他原谅。他来了，来看科班的第一场演出，也就是来见牛子后。不管牛子后对他怎样的态度，他都接受。
1: 少卿，你来了，我真高兴。
0: 牛子后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
1: 科班头场演出，我得来看看。
0: 裴金凤说着，语气很自然，就像他们兄弟俩昨天刚刚见过面似的。和裴金凤又一次见面并且和解，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落下了。牛子后甭提多高兴了，可他还顾不得和他续谈，他要亲自去接谭新培看喜连成科班的首场演出。牛子后走出院门，看见门外有一辆黄包车，便招手示意车夫拉着车跑了过来，说牛东家请。牛子浩很奇怪，他怎么知道自己是牛东家呢？车夫说，牛东家，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小王，您忘了当初我要报名学戏，可是我过了学戏的年龄，腰腿都硬了，然后您给我十两银子让我回家做点小买卖。牛子浩恍惚想起来了，好像有这么一件事。小王说他就买了这辆车，靠力气赚钱，完全能够糊口了。还有说，牛东家，往后只要您在京城，我的车就归您用了。
2: 好啊，那我就包月吧。
3: 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2: 那可使不得，你要养家糊口呢。
3: 我无论如何不能要您的钱。
2: 你要是这样，那我包别人的车去了。
1: 那好吧，为牛东家做事儿，我心甘情愿。那今儿这趟算免费了，行不？算我为咱们科班首演出点份子。
2: 没听说这种份子的，好吧，就依着你。
0: 牛子后这才上了车，去请谭老板，把个小王乐的是撒欢跑了起来。戏开场了，一切都是按照正规戏班演出的规矩来的，学员们在台上一板一眼的唱功，一招一式的做工都是那么地道，这扮相虽然稚嫩，表演却很老道，看的戏迷们是如醉如痴，场内的叫好声连成了片。牛子后陪着谭新培坐在包厢里，从一入场他就左顾右盼，看着观众陆续进了场子，差不多满场了，嘴里不住的念叨：“好兆头，好兆头。”他惹着谭新培，不时的拉他坐下。谭新培安慰他说：“牛东家错不了，几年的心血也该有结果了，不可能白费。”牛子后解道：“啊，但愿，但愿呐！”台上台下的气氛，真是到了狂热的程度。牛子后也激动不已，不住的叫好拍巴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戏迷，把个谭新培也感染得忘了身份，跟着叫好。这谭新培从一进场就被戏迷们关注了，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被人看在眼里，此时他一叫好，那还不换来一个满堂彩呀。谭新培忽然意识到，好半天没听到牛子后动静了，他一转脸看见牛子后闭着眼睛坐在那儿，泪流满面。谭新培完全能够理解牛子后此刻的心情。

0: 科班演出，挑帘红。第二天，京城的报纸就登出了喜连成科班演出的盛况，梨园界也是轰动不小，全北京城都知道有个喜连成京戏科班，由吉林来的牛东家牛善人出资，学员大部分来自牛家兴办的孤儿院，教师都是京城的名角，京戏泰斗谭鑫培出任名誉社长等等等等。梨园殿因为有科班的演出，成了众人关注的地方，一时间是一票难求。店老板趁热打铁，又和科班续签了两个月的合同。喜连成虽然是个科班，可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齐全，还可以两下锅。因为观众有的喜欢梆子，有的喜欢西皮二黄，科班在排戏和演戏的时候就有意这么安排，果然让戏迷们都过足了瘾。演出的成功让牛子厚和科班的教师们兴奋不已，那几天科班里到处能听到他呵呵的笑声，见到孩子们他都会忍不住伸手摸摸他们的头，那种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又出资在杭州给小艺人们定制了两个衣箱，告诉叶纯善再到孤儿院里选上一批，要一茬接一茬的培养，不能断了档，这样每期科班结业之后就可以登台唱戏，也可以为科班赚一些银子，以班养班就能发展起来，要让京城的舞台上都有咱们的学生跳头牌。裴金凤就搬到了科班来住了，牛子厚嫌科班乱，想为他另买一处房子，裴金凤不同意，说是就想住在科班。牛子厚猜测他也许想改变些什么，便依了他。科班有规定，凡是教师不允许搭外班唱戏，裴金凤正红着，他不可能不唱，牛子厚特许他破例，而其他教师也不能攀比。科班开始招收第二科连字科的学员，也算有了一定的规模，对教师和学员也都应该有些章法了，不然将来不好管理。裴金凤琢磨了一些时日，把自己的想法跟牛子
1: 98.5 2000 FM